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技艺精湛、心怀仁爱的先贤智者，他们潜心钻研技艺，心怀百姓苍生，用本领造福世人，惠及后世。扁鹊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医之一，他一生潜心学医，四处行医，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救治了无数百姓，开创了中医诊疗先河，被后代世代敬仰。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勤学的神医扁鹊。扁鹊从小聪慧善良，心怀善意，年少时他曾在乡里的客店做工，他待人真诚，踏实稳重，做事认真，深得大家的喜爱，也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恩师。当时有一位名叫常桑君的老医生，常年四处游历行医，经常住在客店里。常桑君医术高明，经验丰富，为人低调谦和。他观察扁鹊许久，发现这个年轻人忠厚老实，细心踏实，心地善良，做事专注，并且虚心好学，懂得感恩，是难得的可塑之才。久而久之，常桑君十分欣赏扁鹊，并有心将自己毕生所学传授于他。多年相处之后，常桑君终于决定收扁鹊为徒，将珍藏多年的医术秘方、行医的经验全部倾囊相授。得到名师指点之后，扁鹊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深知医术可以救人治病，造福百姓，从此潜心钻研，刻苦学习。白天他认真跟随老师学习问诊、把脉、针灸、汤药知识，仔细观察老师如何判断病情，如何对症下药，如何救治病人，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记录，用心揣摩。夜晚别人休息的时候，扁鹊依然挑灯苦读，反复研读医书，背诵药方，梳理诊疗思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从不敷衍跳过，一定虚心请教老师，直到彻底弄懂，完全掌握为止。他学习格外刻苦，日积月累，熟练掌握了望、闻、问、切四种诊疗方法。

基本功扎实，技艺日渐精湛。学成之后，扁鹊没有骄傲自满，停滞不前。为了精进医术，开阔眼界，他常年跋山涉水，四处游历，走遍大江南北，乡间市井，为普通百姓免费看病，义诊救人。无论老人孩童，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耐心诊治，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行医途中，他不断积累经验，总结医术，不断完善诊疗方法，攻克疑难病症。曾经有人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众人都以为无力回天。扁鹊细致诊断，精准用药，成功地将病人从危难中救治回来，被百姓称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即便医术名扬天下，扁鹊依然谦逊低调，虚心好学。他从不恃才傲物，始终潜心钻研，不断精进，还善于总结前人经验，改良医术，普及医术知识，让更多百姓免受病痛折磨。同学们，扁鹊从虚心求学、刻苦钻研，到行医济世、造福百姓，靠坚持和善良成就不凡。我们也要学习他勤奋踏实、虚心求学、持之以恒的品质。

0: 有看上你的呀。
1: 铁柱一边拖地，哪有啊，没有。
0: 嗯，真没有啊。
1: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我发誓真没有。
0: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哎，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
1: 阿豪小时候，一天老爸早早地从工地回来，一瘸一拐的，原来是被钢筋砸伤了脚。
0: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1: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0: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1: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0: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1: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0: 你呀，就是个马屁精，开会

0: 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1: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0: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1: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儿问
0: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1: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0: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0: 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1: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他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0: 嗯，排了2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1: 你乱看什么呀你。
0: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地喊了一声，
1: 妈，我爸找你。
0: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1: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0: 有一次亚楠手机坏了，修好之后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一开始就说，
1: 你电话怎么老关机？我都给你打了一个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心吗？
0: 这一套血话听得亚楠都愣了，他弱弱地问道，你是谁啊？
1: 我是送快递的，过来取你的东西，快递柜没地儿放了，放不下，赶紧啊。大头和朋友在街上闲逛，看见两个7-8岁的男孩在打架，他认为穿红衣服的能赢，而朋友认为穿蓝衣服的肯定必胜。
0: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100块钱的赌。哥们儿一看蓝衣服要输，就去拉架，然后大头跟朋友也打起来了。
1: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头躲在洗手间抽烟被发现，老妈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边揍边骂，
0: 你哪来的烟啊，我让你给我抽，我让你给我抽。
1: 老妈刚揍完，老爸气得又解下皮带，边揍边骂，
0: 你哪儿来的烟，
1: 让你不给我抽，让你不给我抽。高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放学大头亲了对方一下，心里做好了挨巴掌的准备，
0: 但是女同学并没理他，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跑了。大头觉得有戏，回家路上不时的傻笑，心里憧憬着未来，
3: 以后我们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考上大学，一起毕业，一起工作，攒够了钱结婚生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他。
0: 正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女同学的哥哥从后面追上来，把大头拽进了胡同里胖揍一顿。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于自然风化、岁月侵蚀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天安门已经到了不得不重建的地步。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重建天安门所需的木料基本已经筹措到位，为便于施工和掩人耳目搭建的席棚也已然矗立了起来。然而原封不动地重建天安门这样一座设计精巧、结构复杂的古建筑又谈何容易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施工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来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并请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四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的照片。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根据草图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最后才算彻底弄明白。因为城楼是完全对称的，搞明白了一个角的内在结构，整个楼也就不难明白了。真正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城楼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天安门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天安门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的部件细心地查看，逐一地实测。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叶荣熙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叶荣熙回忆说，宝盒就在天安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但里面的元宝记得很。

很清楚，光泽不是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梁。严树军告诉记者，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所谓的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梁和朱砂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到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为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是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材。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在1968年重建天安门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用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实际施工中这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呢？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天安门。孙永林、叶荣熙还被派到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建楼的时候，拆出了800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与党员志愿者以及爱心商户走进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送上关怀与温暖。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家住丁卯公寓的17岁男孩冠群，幼年因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智力残疾，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生活。他的父亲早年因意外脑部受伤，目前在浙江打工，平时由年迈的奶奶照顾。社区工作人员一进他家，就熟络地帮忙整理杂物、擦拭桌子，叮嘱他换季要注意保暖。
2: 陈冠群，你在家听奶奶的话啊。
1: 今年16岁的女孩孟涵，同样父母离异，随父亲生活。2025年，父亲因肺癌去世，家庭失去收入来源，仅靠爷爷奶奶微薄退休金维持生活。志愿者们详细了解他家的生活状况。爱心商户代表吕美娟：
3: 能把准备好的生活物资送到大家手里，帮他们减轻一点日常开销的压力，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接下来社区还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不断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
4: 我们马家山社区呢，也建立了困难群众的一户一党的这个帮扶机制。那除了我们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走访呢，上门慰问外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网格员上门呢，走访，及时响应我们这个群众的各类诉求。那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那个定制化的服务，把民生服务的细节呢落到实处。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32万人次。昨天，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7.8%。铁路部门提醒，中秋小长假接近尾声，长三角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进出站时请尽量提前备好有效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进出车站。许多城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乘车当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就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能从土耳其转让至第三国一事作出表态，称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尚未收到此类请求。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

0: 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土耳其方面透露，作为应对计划，该国正考虑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最近刊文披露，澳大利亚已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该国靶场，开展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新型导弹测试，地点可能选在位于澳内陆荒漠中的武莫拉靶场，后者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大的陆上全封闭武器测试区之一。有分析称，日方或在澳洲试两款武器，超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超高速滑翔弹速度超5马赫，可远程打击航母等大型海上目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飞行速度超6马赫，可突袭海空军基地、后勤枢纽与指挥中心。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已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已致机上4人死亡。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及遇难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20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节目。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相信不少朋友经常会有出差出行的需求。前阵子我出差赶早班机，就用了建行尊享白金卡预约接送机，司机十分准时，抵达机场后还可以直接进入贵宾厅喝杯咖啡，吃点热食，出行状态从容不少。这张卡还配有酒店优惠代价以及健康相关权益，就连年费也可以用积分兑换，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十分友好。如果更看重家庭日常，您不妨了解一下建行家庭挚爱卡，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全程有专人引导，不用来回奔波折腾，日常加油、超市消费还有孩子报兴趣班都能享受相应优惠，一年下来实实在在可以省下不少开支。建行尊享白金卡，关照个人出行与生活品质，建行家庭挚爱卡守护家庭各类开销，搭配使用可以说是有理有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建行手机银行，上面权益介绍清晰明了，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适合自己的卡片。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9: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她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她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10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动多方力量，为辖区困难群众送上节日关怀。在轨4个多月，神23乘组完成载荷进出舱等多项工作。欧洲最大中华传统园林在英国开园，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与党员、志愿者以及爱心商户走进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送上关怀与温暖。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家住丁卯公寓的17岁男孩冠群，幼年因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智力残疾，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生活。他的父亲早年因意外脑部受伤，目前在浙江打工，平时由年迈的奶奶照顾。社区工作人员一进他家，就熟络地帮忙整理杂物、擦拭桌子，叮嘱他换季要注意保暖。
2: 沈冠群在家听奶奶的话啊。
1: 今年16岁的女孩孟涵，同样父母离异，随父亲生活。2025年，父亲因肺癌去世，家庭失去收入来源，仅靠爷爷奶奶微薄退休金维持生活。志愿者们详细了解他家的生活状况。爱心商户代表吕美娟：
3: 能把准备好的生活物资送到大家手里，帮他们减轻一点日常开销的压力，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接下来社区还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不断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
4: 我们马家山社区呢，也建立了困难群众的一户一党的这个帮扶机制。那除了我们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走访呢，上门慰问外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网格员上门呢，走访，及时响应我们这个群众的各类诉求。那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那个定制化的服务，把民生服务的细节呢落到实处。
0: 继续关注新闻。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近日，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中科卫星科技技术有限公司在西安文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并宣布我国首个商业航天育种专用卫星研制启动。这意味着今后种子去太空遨游将有自己的专车。据悉，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建成后，将面向全国科研院所、育种单位开放试验资源，搭建开放共享的航天育种创新平台，并推进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联合申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航天育种技术服务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发展，为我国种业创新做出贡献。公民个人信息事关群众隐私与财产安全，公安网安部门持续开展净网2026专项行动，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近期，山东枣庄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举打掉犯罪团伙2个，抓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个人信息4000余万条，查明涉案金额600余万元。警方提醒，个人信息泄露易引发电信诈骗、精准骚扰、网络敲诈等犯罪，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广大网民要增强防范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隐私信息，不随意泄露登记，发现信息泄露或相关违法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25号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中正式开园。 据介绍，盼溪中国花园占地7英亩，约合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其核心区域以江苏扬州古典园林为灵感，设有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4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采用

榫卯、砖瓦、石座等传统工艺参与建设。国内还种植了玉兰、银杏等中国特色植物，一步一景，美不胜收。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两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8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0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有多少人在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时候，眼前会浮现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呢？或许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自由与心酸的交错，歌曲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下面我们要听1993年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在孟庭苇的演绎下显得诗情画意，悲伤又透着无尽的美感。可它刚流行的时候，你年纪尚浅，可能不懂什么情情爱爱，只记得院子附近的小溪，同龄孩子的欢笑，以及树荫下乘凉的母亲一边唱歌一边晃着手里的狗尾巴草，父亲小声地跟着附和。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呢？

93年李春波的小芳，其实放在现在来说，这首歌就是妥妥的民谣歌曲，并不属于流行歌曲的范畴，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而且整个的风格也是民谣的风格，只是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民谣啊流行之说，只要是好听的歌曲，不管它是什么类型都有人来追捧。好，下面1993年黄安《新鸳鸯蝴蝶梦》。当年的黄安在写出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呢，感觉非常有古风的意象，他就翻开了唐诗，那么有一首诗就映入了眼帘，里面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黄安觉得非常的合适，于是呢他稍加修改，那么就变成了这首歌的歌词。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镇江经开区太平河整治工程有序推进，筑牢区域水安全屏障；国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调度抽查五省市中秋假期安全防范暗访检查工作；去哪儿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夜游预订量周环比增长2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经开区姚桥镇新龙村太平河整治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明年六月全面交付。建成后，防洪排涝标准将提升至20年一遇。来听同学杨勇、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太平河整治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操作压路机对水泥土入垫层进行反复压实作业，严格遵循静压、震动、再静压的标准化施工流程，精准把控土质含水率、水泥掺量等关键指标。太平河整治现场施工人员罗志立：
2: 先静压两边，然后震动震四边，再静压两边，用酒精灯烧那个土，测它的重量，把水烧出来，根据它的含水率，然后水泥土的掺量确定。
1: 太平河综合治理工程是镇江经开区省级骨干河道重点整治项目，总投资7409万元。工程西起大港街道临江西路，东至姚桥镇长江夹道，整治河道总长12.8公里，覆盖大港街道、丁港镇、姚桥镇三大片区。施工项目经理姚伟伟告诉记者，路基压实完成后将经历28天养护，并开展地基承载力专项检测，层层把关，从严管控，全力保障工程基础稳固可靠。
3: 在今年汛期以前，我们完成了这个堤防的一个防渗跟一些损坏的一些就是原有护坡的一些加固，然后我们大概是在明年汛期以前会把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新建的护坡做完，然后就是9座穿街建筑物全部完工，在2027年6月份，整个工程全部完工。
1: 由于工程紧邻长江，受潮汐、汛期水位影响显著，施工区域存在地基土含水量高、渗透性强、地下水位偏高的难题。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采用钢板围堰替代传统施工工艺，有效抵御长江潮汐冲击和汛期高水位风险，为水下施工、基坑作业搭建稳定安全的作业环境。
3: 它跟长江是连通的嘛，前面大概是600米，入江口600米是二级堤防，它的设计是就是采用那个三角桩防渗墙，再加上那个挡浪墙进行那个加固防渗的作用的，然后后面差不多这边有大概5公里多是采用的那个压密注浆进行地基防渗处理的，就是大概有1.8公里的破角部位采用的是抗滑桩进行的护坡一个加固。
1: 近年来，镇江经开区持续加码水生态治理与水利设施提升，分批实施大港河、迎宾河等多条河道综合治理，完成大规模河道清淤、雨污管网改造、排污口规范整治，同步推进滩江治理、堤防加固、闸站升级等防洪提质项目，全方位筑牢区域水安全屏障。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应急管理部网站，为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假期期间分级分行业派出工作组，采取4部2职方式，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的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视频抽查北京、辽宁、山东、四川、陕西等5个省、直辖市暗访检查工作开展情况，推动各地进一步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今天去哪儿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进入尾声，平台上追秋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1.8倍，夜游预订量增长2倍，中式浪漫、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中秋顶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

0: 成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昨天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同比增长27.8%。昨天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介绍，目前大桥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接下来将进行护栏施工和路面铺设等工作。近日，一条闪身布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随着闪身布的爆火，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均为跟风练闪身布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了解，闪身布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姿态，双脚定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
1: 表示说，他说自己呢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有一个坏习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这是长时间的缺觉是吧？
2: 对，这就是长期的熬夜，然后刺激人过度疲劳劳累，引情绪波动的运动，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就会引发这种恶性心肌失常的或者心梗。所以因此正常人不需要每天要那么很高强度的运动，最好是平时有一种有氧的运动，每天坚持半小时左右。
1: 不要太时间也不要太长。
2: 对，这样时间太长了，就是你剧烈运动也会对身体的关节啊、这方面引起就是
1: 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劳损。
2: 对，这样疲劳不容易积累积。可以留点时间让他身体慢慢的缓解，
1: 喘喘气。
2: 第三点呢，就是平时有头疼、脑热、感冒的发热期间，或者是刚感冒完，也不要过度的去强力运动。这时候呢，是因为感冒期间人的身体抵抗力、免疫力都会下降的。如果你剧烈的运动之后，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像有的得了急性心肌炎，它会心脏，有的人心肌细胞会受损。如果你再加上剧烈运动，它会引发心肌缺血会死。这样心脏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第四点就是突然运动，平时本来就不运动的人，他突然高强度的运动，这样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就是负荷会突然的暴增，这样的比例呢也比较多。像好多年轻人，他平时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长期久坐的，下班回家呢就想躺着休息的，然后到了周末有时间了，然后就疯狂出来运动了。高强度的爬山啊、打球啊，或者是去剧烈的跑，就是长跑啊。这样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有时候
2: 引发心梗。
1: 对，有的时候现在特别是大家会戴这种运动手表嘛，就是很长时间不运动，突然间一个剧烈运动，你会看到我的心率都爆表了。
2: 对对，有的人
1: 挺吓人
2: 的，一百六七一百八
1: 的都有啊。
2: 对，这也是一个风险。
1: 这也是风险。
2: 对，还有一个运动后的呢，它不是剧烈运动，人的免疫代谢就会旺盛吗？体内的就会容易脱水，就是水电解质就会紊乱了，有的会引发大汗出了之后就会容易脱水。这时候呢要补水，但是补水呢喝水不要喝那种冰的凉的，最好是喝温水，这样就是把血液里的粘稠度啊可以冲淡。如果血液粘稠度

0: 越高，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你喝凉水，或者有的人喜欢运动喝，回家冲个凉水澡，
1: 舒服
0: 或者啊，对，或者吃点冰淇淋啊，这些，
1: 嗯嗯，
0: 这时候血管它会从扩张状态就巨然的收缩，一收缩它的血压就波动度就会很大，
1: 嗯，
0: 这样也会诱发他的心梗。
1: 是的，
0: 当然这些都是心脏，还有一个就是心脏本身有疾病的人，
1: 嗯，
0: 运动前一定要经过咨询专业的医生，看医生的就是说法，专业合理的去运动。
1: 是的，而且这一次陈建州据说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观看比赛的时候突然间有胸闷的感觉，他最初以为是哎是不是胃不适啊，然后呢慢慢这个症状就加重了，然后就紧急送院，之后被确诊是急性心梗。但说实在话，就是早期的这个症状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你看他这个胃部不适太不典型了，很容易被人忽视，是吧？
0: 对，因为像这种心梗呢，它并非是突然倒地的，很多人是在发作前数小时或者几天前，他就会有一些现象了，就不舒服。像比如一个有的人，他就觉得胸痛啊、胸闷啊，或者有胸口觉得有一种压榨感啊，有一种紧缩感，
1: 嗯，
0: 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一样。
1: 嗯嗯嗯。
0: 还有的就是。放射痛有一种，就是像肩部、肘肩、肘手臂啊，或者有的人放射的下巴、后背，或者是下颌，都有可能。有些不典型的症状啊，就觉得哎呦牙痛啊，或者胃痛啊，有一种恶心呕吐，大汗淋漓的，还有的就是乏力、气短啊，感觉呼吸困难啊，或者有的就是意识模糊。一旦出现这上面的情况，特别是典型胸痛、放射痛的症状，这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因为心梗救治黄金时间是在120分钟之内，要及时开通血管，否则它后面就会留下很多后遗症。
1: 是的。其实啊，很多这个重大疾病的背后啊，比如说像脑梗，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啊，还有这个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有一些斑块呢，随时会脱落，并且啊，会这个堵死血管，那么这时候就会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危害了。那心梗嘛，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堵了。那脑梗呢，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出现斑块脱落了啊。而且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啊比较关注的一点，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就可能会查这个项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啊稍后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颈动脉斑块真实的风险。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那刚刚也讲到了，现在很多人这个体检项目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检查的项目啊。那有人做了体检，拿了报告之后啊，看到说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这个几个字，就非常的慌啊。上网一查啊，更是害怕。比如说什么这个斑块啊，会导致脑梗，会偏瘫。不过呢，我们先告诉大家啊，有斑块不等于就是要中风了。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其实啊，大多数斑块不要过度紧张。在我国啊，40岁以上人群当中，出现这个理解困难了，或者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说，哎，老糊涂了，可能会是觉得是正常的，但其实这就是属于一些先兆的症状了，要引起重视啊。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时候有发现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需要立马进行干预吗？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进行干预呢？
0: 下面有三种啊，很多的。第一种呢，就是颈动脉斑块它导致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中度以上，
1: 大于50%了。
0: 并且出现有头晕、头痛、肢体麻木、视力模糊。这种情况呢，说明斑块已经影响到脑部供血了。所以症状性的狭窄，发生中风的风险很高，这是必须要及时进行治疗。
1: 是的。
0: 第二种情况就是颈动脉斑块管腔狭窄达到70%以上了。即使它没有任何症状， 因为也需要

0: 进行治疗，因为这种严重的狭窄它会导致脑部供血严重不足，一旦斑块脱落或者是破裂，很容易引起急性脑梗，属于高危无症状的一种狭窄，必须提前要干预。
1: 嗯，
0: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斑块是一个不稳定性的斑块，但是要通过超声检查才能发现它是稳的还是不稳的。
1: 是的，
0: 如果发现斑块的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还有斑块表面有溃疡，就属于一个不稳定了，容易
1: 要及时的救治了。
0: 救治。 嗯， 嗯，
1: 那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保护血管呢？
0: 下面有一份 几点来看。
1: 嗯，
0: 第一种就是像稳定的一个小斑块，血管没有什么狭窄，这个时候不需要吃药，也不要紧张，就是自己长期的坚持长期调整生活方式，比如把三高
1: 控
0: 制
1: 好，对，
0: 血压血糖，因为血脂这几个都是斑块的一个加速器，就是增加斑块生长。嗯，还有一个要戒烟戒酒，第三个要控制体重。
1: 嗯，
0: 第二点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像全谷物，就是杂粮，通俗的我们就是说的讲杂粮。
1: 嗯嗯嗯，
0: 运动呢也不要过度剧烈的运动，要有有氧的运动，每周呢至少要150分钟左右，像比如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跳绳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平时要每年要定期做做颈动脉检查，看看这个斑块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如果斑块已经导致管腔狭窄，狭窄率已经超过50%以上，
1: 这个要吃药了是吧？
0: 对，或者是有合并有多个危险的因素。
1: 嗯，
0: 这是就要吃药了。
1: 嗯，第三种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狭窄的程度到了大于等于70%了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这时候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评估了。
1: 是的，
0: 需不需要急？嗯，有的要需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甚至要走手术了。
1: 是的，是的。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防脑梗一定要趁早啊，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可能做一次这个超声颈动脉的检查，就能够获得诸多的好处，提前避开中风、瘫痪的风险啊，远离猝不及防的悲剧，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美国 BMJ 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显示，限制性饮食会显著增加抑郁风险，且对男性超重人群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临床中也发现，有些减肥者抑制食欲之后出现抑郁情绪，这不是因为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食欲情绪共享通路，下丘脑一边缘系统是食欲与情绪的共同调控中枢。当人为抑制食欲会干扰这一条通路的正常运转，情绪调节就会受到牵连。多巴胺同时管着进食的满足感和情绪愉悦，高糖高脂食物是大脑最原始的快乐来源之一，突然戒掉相当于是把大脑的快乐通道给堵上了。神经递质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极低热量饮食、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会

减少血清素合成，直接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也是节食者会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碳水食物的原因。肠道菌群出现紊乱。肠道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其中的各类菌群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系统和代谢产物与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与党员志愿者以及爱心商户走进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送上关怀与温暖。来听通讯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家住丁卯公寓的17岁男孩冠群，幼年因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智力残疾，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生活。他的父亲早年因意外脑部受伤，目前在浙江打工，平时由年迈的奶奶照顾。社区工作人员一进他家，就熟络地帮忙整理杂物、擦拭桌子，叮嘱他换季要注意保暖。
2: 陈冠群，在家听奶奶的话啊。
1: 今年16岁的女孩孟涵，同样父母离异，随父亲生活。2025年，父亲因肺癌去世，家庭失去收入来源，仅靠爷爷奶奶微薄退休金维持生活。志愿者们详细了解他家的生活状况。爱心商户代表吕美娟：
3: 能把准备好的生活物资送到大家手里，帮他们减轻一点日常开销的压力，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接下来社区还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不断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
4: 我们马家山社区呢，也建立了困难群众的一户一党的这个帮扶机制。那除了我们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走访呢，上门慰问外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网格员上门呢，走访，及时响应我们这个群众的各类诉求。那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那个定制化的服务，把民生服务的细节呢落到实处。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到10月7号，每日开行 C408、C407 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 G7310 次、G9300 次、G1637 次、G7531 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13号到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体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近日，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发布《浙江省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指引》，聚焦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洋能、沿海核电四大产业，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指引指出，到2030年，全省海洋清洁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突破

0: 1000亿元，海上风电装机超1000万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风电母港等标志性工程投产，潮流能实现100兆瓦级商业化应用，海上光伏实现风光铜厂连片开发，绿色氢氨纯产业初具规模，培育海洋清洁能源领域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50家以上，基本建成全国海洋清洁能源创新高地、产业培育集聚地、融合发展先行地。关注文体方面，今天据博纳影业集团消息，首部 AI 超写实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正式定档2026年10月23号登陆全国院线。据介绍，影片总长约100分钟，是国内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供应许可证的院线电影。影片由博卡电影云片场生成制作，所有角色为原创数字形象，不含真实演员的数字复刻。
1: 我师哥王岳波万万不能让周都督得知，奉承我是严斩不贷。这偏将一听，心想我们这鲁大夫平日里见谁都是和颜悦色的，这回是怎么了？好目思尽力绷了盘了，赶紧下去准备啊！一宿的功夫把东西都准备齐备，送到江边听诸葛亮调用。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到第三天晚上，鲁肃按耐不住了，鲁肃到江边来找诸葛亮来，还没到江边呢，见迎面走过来两个人，谁呢？诸葛亮手下的两个小书童，清风明月，手里头提着灯笼，啊，清风明月，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哎呦，鲁大夫，啊，我们奉我们家先生之命，前来请您呢，请您陪他到战船之内去饮酒，啊。鲁肃这么一听，请我去饮酒，这什么意思？哦，恐怕他也知道这三天造不出10万只凋零来，明天一早就得人头落地了，临死之前想喝个痛快，让我陪他饮酒。那好吧，啊，我算是舍命交友，舍命陪君子了。鲁肃进到战船之内，见到诸葛亮，两个人落座之后喝了几杯酒聊着天，这时候军将进来啊，问诸葛亮说，启禀先生，现在天已至四更，是否开船？所有战船立即起锚，开往江心。先生，深夜之间开船，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子敬，随我去取剑。哪一位这么好心把剑给您造好了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子敬，到了取剑之处，你自然就知道了，自然就明白了。诸葛亮一声令下，这20条战船可就起了锚了，划往江心。船清水急，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唰！船与船之间，船头船尾都用铁索相连，啊，从远处一瞅，就好像是一列水上快车。划到了江心，诸葛亮说：“子敬，随我出船舱，到船头之上观看江上夜景。”拉着鲁肃携手揽腕走出船舱，站在船头之上。这位诸葛军师立于船头，长得好人样，身长8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昂昂然

是玉树临风。这时诸葛亮只有28岁，长得风姿修伟，情采翩翩，好一个少年之人。鲁肃站在诸葛亮边上，抬头这么一瞅，鲁肃可惊呆了。虽然自己久居江东，但是眼前这一番景色

水寨前头，诸葛亮又传下令来了，说所有战船20条战船一字排开，头朝西尾朝东，船上所有军士出来擂鼓呐喊声音助威。这一下可就了不得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这船舱外头咚咚咚鼓声大作，杀喊杀之声可以起来了。您想此时正在夜晚时分，又在大江之上啊，借着水音儿，这声音可就大多了。这时候诸葛亮又取出一个豹皮囊，又打豹皮囊中掏出了一样宝贝，这宝贝叫诸葛鼓。这么大一鼓，周围啊一圈的气孔，里头有轮片，外头延展出两个小银锤，叫军士把这诸葛鼓拴在绳子底下，然后系到水里头。这鼓进到水里头之后，顺着这气孔，水就进到鼓里头了。这水推动里头轮片就开始滚动，这一滚动，拨动外头的银锤就敲这鼓皮，这声音可叫大。这种鼓您在旱地上一敲，声音很尖很刺耳，到了水里头了，这个声音就传出去有好几里远的。所以说您那个听书啊，您就得到现场来听来，外头有卖这个《三国演义》的这本子的啊，我们这一派的本子，但是那是经过精炼的啊，是经过提炼的啊，像这诸葛鼓啊，您要看我们那个评书的话本儿就没有，您还得上现场来听来啊，您这30块钱不白花。这声音可就传出去了，传到曹营水寨，曹子听见了，手下众多文武也全都听见了，赶紧穿戴整齐。曹子带着众多文武拢丝缰上了马，催坐就啪啪啪啪来到江边，甩凳立鞍下了坐骑。曹子一撩袍襟，腾腾腾迈大步走上飞虎大战船，站在船头放眼一望，见此时是大雾漫江。旁边毛俊、于禁两个人说：“丞相，东吴水军借大雾垂江之时来袭我营，我二人愿讨令杀出去。”曹子瞟了他们一眼，一摆手说：“且慢。”这一摆手，毛俊、于禁不敢说话了，整个船上所有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时候鸦雀无声，只听见这大江之上是战鼓咚咚。曹操说：“你们也不想一想，这东吴水军借大雾漫江之时杀来，我等倘若是贸然杀出，一定会中了周瑜小儿的圈套，那就等着他们战船杀过来嘛。哎呀，你们也不想一想啊，这大雾漫江，你看不见他，嘿嘿，他也看不见你呀。那么一丞相之见呢，你二人速带10000名弓箭手到江边射退这东吴的战船。遵令。”两个人下去便骑10000名弓箭手到江边射箭，书中暗表这是曹丞相第一波送箭。随后曹子还觉得不放心，张辽、许褚何在？在。你二人带6000名弓箭手到江边驻射。两个人领令下去点齐6000人到江边驻射，这是曹丞相第二波送箭。咱这点得算算啊，16000名弓箭手，一个人射一支箭，这就是16000支箭；一个人射10支箭，这就是16万支箭；一个人射20支箭，

这就是32万支箭。一个人要是射30支箭，这就是40。您慢慢算吧，反而是多，箭如骤雨飞蝗啊，就射向了江心。这时候，诸葛亮、鲁肃坐在船舱之内，侧耳这么一听，就听外边如骤雨飞蝗，像雨点一般，就射在船的草人之上。诸葛亮听到这个声音，心里头是非常的高兴。鲁肃不知道怎么回事，鲁肃竟挣扎着想站起来，没想到脚底打滑，险些摔倒。一瞅，这船舱已然偏了，啊，这桌子也歪过来了，桌子上的杯盘碟碗往一边滚，筷子往一边轱辘，酒杯里的酒也泼出去不少。坏了，诸葛先生，这船要翻。子敬，你放心，这船翻不了。诸葛亮搂住这桌子，随后拍了两下桌子，把军士叫进来了，啊，说所有战船调转船头，头朝东，尾朝西，继续逼近曹军水寨哨舰。鲁肃在边上一听，听着怎么还在水寨前头折腾啊？倘若曹军杀出来，咱们可都得做刀下之鬼呀。子敬，你放心，曹军他不敢杀出来。你要看京剧里头《群英会》《草船借箭》啊，演到这段情节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词儿吗？鲁子敬在舟中浑身发抖，谭富英老先生演的时候还这样啊，把这个两个水袖挡到头上啊，抖一而颤的直哆嗦。那个是捧诸葛亮啊，让鲁肃显得害怕啊，这鲁肃就是凉活的。但是鲁肃实际上他不是这种人，你看他是江东的总参谋长啊。鲁肃不是一个胆小鬼，鲁肃那也是一个大人物。大人物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只有一个，评书，评书我们都会评，我们连派就是评的好。只有一个区别，就是事到临头有没有决断。鲁肃是有决断的，但是鲁肃是对眼前的事物他看清楚了，看透了，他才开始下决断。您听我师父说了，诸葛亮是事情未到先知道，哎，诸葛亮能够跳过过程直接看到结果，诸葛亮能对未来有决断，哎，所以鲁肃这时候确实有些紧张啊，他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虽然相信诸葛亮，但是也确实害怕曹操水军杀出来，所以这时候在舟中只是有一些手足无措而已。那么这时候调转船头，这船调过来之后，两个人坐在船中侧耳一听，骤雨飞蝗，密如雨点儿。诸葛亮低着头看着这桌子上摆的这个酒杯，一瞅这酒杯渐渐的这个酒水不往外拖了，就感觉到这个船慢慢的正过来。实际上放在桌子上这酒杯，这就是一个水平仪啊，看这个酒杯里的酒水泼出去有多少，就知道这个船正不正。当然了，这船里头坐的是诸葛亮跟鲁肃，坐的要是王月波，这个水平仪也就不准了。渐渐的感觉到这个船就正过来，那都是经过诸葛亮精密的测算的。他知道这一条船一边受箭也就是有几千只，20条船一面受箭

多则个五六万支箭，必须两面都受箭，把箭受匀了，这个船恢复到相对的平稳，才凑足周瑜给他要求的那十万支数。你要看这《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啊，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近镜头啊，这个船舱里头用近镜头照这唐国强，唐国强坐在那儿一瞅，底下这个桌子慢慢的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啊，不往一边滑了啊，酒杯也慢慢正过来了，但是这个船并不是说它一点都

时候这个船呢就仿佛是一架天平，两边受这个箭已然差不多了，重量也差不多了。你看天平就是这样啊，这个盘子两个盘子重量差不多了，这时候这天平上下的摆动，但是有规律的。周良一瞅知道箭已然受的差不多了，军士进来请示说，孔明先生，现在天快要亮，浓雾就要消散。周良一听心里非常高兴，朗声说道，所有军士站在船上齐声高喊，谢曹丞相赠箭，然后把船帆扯起，急速赶回三江口，遵令。这军士出去传令，一条船一条船往下传。您想啊，一条船上30人，二条战船600来人，站在船上齐声高喊呢，谢曹丞相赠。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十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就熟络地帮忙整理杂物、擦拭桌子，叮嘱他换季要注意。五岁的女孩孟涵同样父母离异，随父亲生活。2025年，父亲因肺癌去世，家庭失去收入来源，仅靠爷爷奶奶微薄退休金维持生活。志愿者们详细了解他家的生活状况。爱心商户代表吕美娟：
1: 能把准备好的生活物资送到大家手里，帮他们减轻一点日常开销的压力，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0: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接下来社区还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不断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
2: 我们马家山社区呢，也建立了困难群众的一户一档的这个帮扶机制。那除了我们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走访呢，上门慰问外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网格员上门呢，走访及时响应我们这个群众的各类诉求。那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那个定制化的服务，把民生服务的细节呢落到实处。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昨天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同比增长27.8%。这个假期各地也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在杭州地铁2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后，只需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2度。

0: 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1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尖子压塞，雨点相似呀，招招不离要害，开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有攻有守。熊霸暗想，这小子可以啊，我要不使绝招啊，还赢不了他。得了，给他点厉害尝尝吧。他一颤大枪，上边使了个急三枪，乌云盖顶。克林赛呢，立狼牙槊，接驾相还。熊霸一带这大枪，前把一按，奔着克林赛下三路拨草寻蛇，点他的两个磕膝盖，烧挂小斧。克林赛上面那枪还没划了着呢，大枪又奔了下三路了。他赶紧搬槊头，亮槊转，去护下盘。就在这节骨眼，熊霸这枪啊变招可就更快了，哗啦一摇这大枪，大枪画了个弧线，哧溜奔着克林赛这中盘心口弯，就是一个博舌吐信。他用的是老熊家三盘夺命枪啊，这套枪真假难辨，也许从上边开始扎，然后一晃中盘扎你下盘，也许从下盘开始扎，晃你的中盘扎你上盘，反正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这枪哪枪是真的。熊霸这三盘枪啊，把克林赛给晃晕了，反应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儿，熊霸这大枪就到了心口弯了，往里一地扑哧，把克林赛给穿了个透心凉。他是双膀较力，一甩这大枪，你给我出去吧，你把克林赛呀一下子给甩出三四丈远去，当场就完了。银槊将克林赛这一死，他哥哥金槊将克林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都没跟阿姑之讨令，舞动长瓣金瓜槊够奔阵前。姓熊的，你杀了我兄弟克林赛，本将军金槊将克林德要你的惨喘性命啊。话到人到，槊也到，长瓣金瓜槊泰山压顶，是搂头往下就砸呀。熊霸连赢三阵，气势正盛，说了一声，来得好啊，你要给你兄弟报仇，恐怕你没这个本事，弄不好啊就得陪他一块走，你兄弟黄泉路上可就不寂寞了，砍枪吧你。熊霸大铁枪由下至上把大槊崩出去，顺手一领这枪尖子，啪乌龙探海，照定克林德前胸就炸。克林德横槊往外一推，晃金冠槊二次往下砸。熊霸一摇大枪，枪尖子扎他这手腕，克林德翻腕子摇槊继续往下盖。熊霸力枪一崩，两员将二马冲锋，枪槊并举，可就玩了命了。克林德一心要给兄弟报仇啊，脑门子上这青筋乱蹦，脸蛋子上这肉都直突突，血贯瞳仁，俩眼发直，大槊使开了，杀神附体一般呢。刚开始啊，一招一式还有点理智，打来打去一点理智都没了，纯粹胡抡呢。东一榔头西一杠子，越打火气越大，越打越心浮气躁。您看咱们平时也一样，遇到事儿了心平气和，坦然对待，解决起来呢就能完美一点儿。凡是那个做大事的人呢，都处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越是做大事的人，你很少见他发脾气。不是人家没有脾气，那是因为呀对一般的事儿、一般的人，人家就根本没必要发脾气，要不说人家能成大事儿呢。您看这越是没本事的，遇到事儿了他那脾气才大呢，满嘴脏话，胡言乱语，动手打人，那玩意儿能解决问题吗？这脾气上来一冲动，往往办出这事儿来呀就后悔莫及，那就悔之晚矣了。这个克林德呢，就是被仇恨给冲昏了头脑了，报仇心切，火撞顶梁门，亚塞疯了一样，不管不顾就知道玩命啊，这就难免呢在这招数上出现纰漏，以往能用的巧招啊、绝招啊全都扔一边去了，脑瓜子都不过这个了，一心的就想要杀人。

0: 连哭带闹，大喊大叫，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了。雄霸呢，连赢三将了，体力消耗也不是特别大，稳住心神，看官定势，不紧不慢往里进招。他瞧出这克连德心烦意乱，招招都是拼命的招式，你这么干最耗体力，所以呀，他就在这耗着这克连德，耐心的等待时机，观察克连德的破绽，只要逮着机会了，那个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啊，就得给克连德来个致命的打击。契丹大军当中的阿骨指萧迪鲁真替克连德捏把汗呐，俩人一瞧啊，这是打仗呢吧，这个赶上地痞流氓打架了，下论胡打，只攻不守，一点退身步都不留。人家雄霸那儿稳扎稳打，明显着就是消耗他的体力呢，这是要找机会下死手啊。再这么打下去，时间长了，克林德非吃亏不可。进军营中的李存勖、周德威二人相视一笑，李存勖就说了，周元帅你看啊，今儿雄霸要露脸呐，别瞧这番将咋咋呼呼的，过不了多会儿啊，准得倒霉呀。李存勖那是马上的皇帝，他懂武术啊，虽然说他不是出类拔萃所向无敌，但是交手过招这点眉眼高低呀，他完全能够看出来。周德威点点头，王立千岁所言极是啊，这个番将脾气暴躁，忘乎所以，离杀身之祸已经不远了，我们得再给熊将军加把劲儿，三军儿了啊，再加十面大鼓给熊将军助威呀。周德威一声令下，军兵又抬来十面战鼓，又敲上了催命的鼓，救命的锣呀，两军阵前鼓声震天，雄霸精神这么一震，大枪加紧，上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对着克林德是发起了猛攻。两人打的时间可不短了，马打盘旋足够五六十个回合，克林德这股子急劲儿啊，消耗的也差不多了。雄霸始终散着劲儿呢，这一听到鼓响，招数加紧了，克林德体力下降，人家一猛攻，他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被雄霸这条枪给扎的是手忙脚乱，呼哧带喘，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时候他这浑身上下破绽可就多了，雄霸就如同狸猫戏鼠一般，逮个空子呀，扑就给他来一枪，眨眼之功，克林德身上啊就挨了十几枪，头盔也没了，判甲套也散了，被人家给扎的跟个血葫芦似的。萧迪鲁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喊了一声，我说姓熊的，有你这么寒碜人的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能弄死他你弄死他不就结了吗？这是干嘛呢？这是阿骨指拿手一捅萧迪鲁，哎，兄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哈，克林德是咱们自己的人。萧迪鲁一吐舌头，哎呦呵，你看哈，我这嘴有点瓢了哈。萧迪鲁这一喊呢，雄霸真听话，哎，就照你说的这么办吧。克林德呀，你们那边判你死刑了，我也不折磨你了。他是抬手一枪，扑哧，把克林德呀是挑于马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周六中午，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电视剧的媳妇儿突然间问铁柱：
11: 老公，你们公司那么多美女，有没有看上你的呀？
10: 铁柱一边拖地一边低声下气地回答：
12: 哪有啊，没有。
11: 嗯，真没有啊。
10: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
12: 我发誓真没有。
8: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
11: 哎，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
13: 阿豪小时候，一天老爸早早地从工地回来，一瘸一拐的，原来是被钢筋砸伤了脚。
8: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14: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8: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10: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8: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10: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11: 你呀，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
8: 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13: 哥们儿， 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8: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13: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儿问
6: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13: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6: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6: 推荐的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13: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他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6: 嗯，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
8: 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13: 你乱看什么呀你。
8: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了喊了一声，
13: 妈，我爸找你。
8: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13: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8: 有一次亚楠手机坏了，修好之后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一开始就说，
13: 你电话怎么老关机？我都给你打了一个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心吗？
8: 这一套血话听得亚楠都愣了，他弱弱地问道，你是谁啊？
13: 我是送快递的，过来取你的东西，快递柜没地儿放了，放不下，赶紧啊。大头和朋友在街上闲逛，看见两个七八岁的男孩在打架，他认为穿红衣服的能赢，而朋友认为穿蓝衣服的肯定必胜。
8: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100块钱的赌。哥们儿一看蓝衣服要输，就去拉架，然后大头跟朋友也打起来了。
13: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头躲在洗手间抽烟被发现，老妈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边揍边骂，
6: 你哪来的烟啊，我让你给我抽，我让你给我抽。
13: 老妈刚揍完，老爸气得又解下皮带，边揍边骂，
7: 你哪来的烟，
13: 让你不给我抽，让你不给我抽。高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放学，大头亲了对方一下，心里做好了挨巴掌的准备，
8: 但是女同学并没理他，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跑了。大头觉得有戏，回家路上不时的傻笑，心里憧憬着未来，
13: 以后我们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考上大学，一起毕业，一起工作，攒够了钱结婚生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他。
8: 正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女同学的哥哥从后面追上来，把大头拽进了胡同里胖揍一顿。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
9: 照片给他们看。
8: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又认真的打量了大花，如果用蔬菜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颗白菜，如果用动物形容呢，它就是一只天鹅。
9: 大头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课上，老班突然指着大头说，
10: 把你旁边睡觉的叫醒，让他上黑板来回答这个问题。
9: 大头看着自己左右两边都睡着了，心想应该叫醒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呀。
10: 于是他一巴掌拍醒了来听课的校长。闺蜜在一家服装店上班，今天王美丽去店里找她玩，看上了一件羊毛大衣，顺便试穿了一下。
9: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10: 闺蜜热情地打量着王美丽说道，你穿这件衣服简直太好看了，提亮了肤色还显瘦，看起来特别上档次
9: 啊。真的吗？那我就买了哈。
10: 没想到闺蜜对她

0: 酒，喝高兴了，亚楠拿起一提啤酒，乒乒乒全开，
1: 来，每人三瓶，不准缓气儿，喝不下去的是小狗，你先来。
0: 那哥们儿一想，不能在女人面前认怂啊，三瓶啤酒下肚，酒已经到了嗓子眼，强压着说，姐妹儿，该你了。
1: 汪汪汪。
0: 在一家时装店里，王美丽对服务员说，
1: 这几套衣服我全都要了。
0: 正当服务员包装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大声喊道，
1: 哎呀，糟了，
0: 怎么了女士，您是忘带钱包了吗？没关系，手机可以支付。
1: 王美丽左右看了看，很尴尬地说，我忘带男朋友了。
0: 放学之后，儿子来到老王跟前，一脸委屈地说，
1: 爸爸，在学校有人欺负我了。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自己也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
1: 刚说到这儿，儿子跳起来一巴掌打在老王的脸上，恶狠狠地说道，好了老爸，慢慢反思你的问题吧。
0: 30岁的女经理点开微信语音，里面传来她妈妈的声音，
1: 你都多大了还没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啊，今年再不找男朋友，我跟你爸可就要练小号了。
0: 听完，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女经理环顾四周，所有未婚男同事都低下了头，最后她望向了老王，老王赶紧说，经理，我也想帮你啊，可是我儿子都挺大了，我老婆也不同意啊。
1: 你想什么呢？我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妇产科医院，我妈年纪大了，我怕她不安全。阿豪最近又丢了工作，临时找了个送快递的活，今天看到有人收件人的名字写着王重阳，于是他就打人电话了。
0: 你好，全真叫的吗？下来拿个快递吧。
1: 那个人一听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分钟，阿豪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0: 你怎么回事？刚才那个王重阳投诉你，他说事不过三，你这是第四个这样侮辱他了。
1: 下班以后，大头打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发现带的现金不够，司机师傅年纪很大了，不接受手机支付，于是呢他就说，
0: 师傅，要不你等我一下，我去附近的 ATM 机取点钱。
1: 司机很痛快的就同意了。大头好奇的问道，
0: 师傅，你不怕我跑了吗？我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手机给你压这儿啊？
1: 那我要是带着你的手机跑了呢？
0: 大头得意地说，哎，我拍过你车牌照，你跑了我也不怕。
1: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你用手机拍的吧，你的手机不是在我这儿吗？
0: 一听这话，大头愣住了。这个时候司机笑着说，
1: 嘿嘿，小伙子，赶紧去取钱吧，你这智商啊我信得过。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包搭配使用，可以说是
1: 有管与现场执法联动，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平安。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张永峰：
2: 人员配置不降级，监管标准不降低，安排海员警现场驻守，确保渡引人员安全。另外，我们积极与气象部门联系沟通，及时了解天气状况，做好天气的预警。
1: 中秋假期，京口区大市口街道成功举办弥陀四像月满弥陀向纳团圆中秋国风游园会。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改造换新的弥陀四像换上雅致国风新装，各式古风灯笼、玉兔麦穗主题装饰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街巷出入口设置了趣味迎宾玩偶、国风主题打卡墙，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巷弄内猜灯谜等点位人气满满。常州游客李文燕：
3: 我体验到了猜灯谜、做月饼这些传统活动，还领到了街区的商户优惠券，游玩体验特别好。
1: 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百人手做月饼共创活动在宋官营社区大院温情开启，不少亲子家庭、青年情侣结伴参与，在专业烘焙老师的现场指导下，揉皮、包馅、压模、塑形，一步步亲手制作专属的中秋月饼。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静：
4: 我们始终坚持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以百年古巷为平台，深挖民俗文化底蕴，融合传统国风与潮流新风，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民心向往街巷文化品牌，持续聚人气、活业态、新文化，激活老街巷文旅活力。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镇江博物馆节日期间推出无界艺术何以镇江江月续新生主题文博艺术活动。活动以月为媒，融合传统民乐与当代音律，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文化体验。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下午2点，记者来到博物馆，这里正流淌着舒缓的钢琴声，悠扬的音符萦绕文物展厅，让观众在观展之余沉浸式感受文脉与音律的交融之美。这样的形式也让不少游客非常喜欢。
6: 你哪边过来的？
7: 上海。博物馆藏品很多，现场还有钢琴的演奏，感觉很美妙。
8: 今天下雨，我就来了镇江博物馆，我看到了很多青铜器，尤其是一猴作鬼，看到了他的故事，现场还有钢琴的演奏，我觉得非常好。
5: 镇江博物馆社教员王婷介绍，节日期间博物馆6号楼大厅每天都有钢琴演奏，都是国风改编曲目、经典曲目与治愈轻音乐。
9: 那本次活动呢，也是打破了艺术与文脉的边界，创新了传承中秋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市民呢可以在古韵新声中共度兼具文化底蕴与诗意氛围的团圆中秋。
1: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与党员、志愿者以及爱心商户走进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送上关怀与温暖。来听通讯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0: 家住丁卯公寓的17岁男孩冠群，幼年因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智力残疾，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生活。他的父亲早年因意外脑部受伤，目前在浙江打工，平时由年迈的奶奶照顾。社区工作人员一进他家，就熟络地帮忙整理杂物、擦拭桌子，叮嘱他换季要注意保暖。
11: 陈冠群，你在家听奶奶的话啊。
10: 今年16岁的女孩孟涵，同样父母离异，随父亲生活。2025年，父亲因肺癌去世，家庭失去收入来源，仅靠爷爷奶奶。

0: 务闭环落实，高效化解各类医保办事疑难问题。市民苏女士就真切感受到了12393热线的专业与温暖。此前，苏女士的父亲确诊恶性肿瘤，治疗过程涉及门诊特殊病种、异地就医结算、医保家庭共济等多项医保报销政策，繁杂的业务流程让她一筹莫展，多次致电热线咨询求助，接线人员全程贴心细致、不厌其烦的指导，帮她理清办事思路，简化办事流程。
1: 爸爸的治疗用药涉及门诊特殊病种、双通道药品、报销待遇又和异地就医、医保家庭共济等有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很着急。我咨询的问题很细碎，有时候还会反复问，但话务员专心又耐心，让我在之后的业务办理中省了好多事。
0: 为民服务无止境，提质增效不停步。12393医保服务热线话务员王新义介绍，为持续压缩诉求办理时限，提升群众办事体验，热线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深化双号并行、一号响应工作机制，实现群众诉求统一受理、分类处置、快速办结。针对常规医保政策咨询，实现来电当场精准答疑、及时办结。针对疑难复杂、跨科室的诉求事项，第一时间规范生成工单，精准转派至对应业务归口部门，严格限时督办办结，并全程做好回访核实，形成接诉、转办、办理、反馈、回访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确保群众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2: 面对群众各式各样的咨询，我能做的就是多一份耐心，把政策说明白，把流程说清楚，然后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优质的民生服务源于常态化的淬炼提升。5年来，热线团队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夯实全员业务功底，规范标准化服务话术，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凭借专业高效、温暖贴心的服务水准，热线团队斩获多项市级荣誉，群众服务满意率常年稳定在99.5%以上，用过硬实力赢得市民广泛认可。12393医保服务热线话务班长马敬贝：
3: 今后镇江12393医保服务热线将继续以声音传递温暖，以专业疏解民忧，让医保服务更可感、更可及、更可靠。
0: 从8席起步到16席扩容，从单一接诉到多维服务，镇江12393医保服务热线用一声声耐心应答、一次次高效办结、一项项暖心举措，架起医保部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未来，这条暖心热线将持续深耕民生、优化服务，以精准、高效、温暖的医保服务守护百姓健康福祉，书写镇江医保为民服务的暖心答卷。以上就是今天关注时分的全部内容，由记者王书采制。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明月照团圆。中秋送礼送的不只是一份礼物，更是一份牵挂与心意。今天为您推荐由故宫博物院出品的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承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送长辈体面，赠爱人有心，送亲友有福。太和喜狮吊坠奇思妙想的设计，让小狮子的双眼可随佩戴动作自然开合，寓意抬眼纳四方财，垂眸守一家福。太和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 太和胶涂搭配结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圆满。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巧妙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会自然振翅的吊坠金蝶，每一次振翅都传递翩翩福。

0: 致的美好祝福。故宫瑞兽黄金首饰正在限量热销中，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精油是怎么提取出来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精油是从植物的花叶、果皮、种子或树枝等提炼出的具有挥发性的芳香油状液体，其主要成分为单萜和倍半萜类化合物，难溶于水，易氧化，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传统上，精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有水蒸气蒸馏、冷压榨法和溶剂萃取等。水蒸气蒸馏是最常用的工艺，通过向植物原料通入水蒸气，使挥发性成分溢出后冷。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5: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4: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5: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5: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8: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9: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8: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10: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

0: 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

0: 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钟开始，

0: 流感疫苗。
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6: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0、1/6、2/7、3/8、4/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处。

0: 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这个货船一旦入港，麻烦就大了，真是要命的事儿。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干了，而且重要的是，它会引起社会的动乱。不设钞票不会要命，乱起来，那真会要命。
1: 我宣布一条纪律啊！
2: 廖宇正神色凝重的关上了会议室的门。
1: 韩宁，你赶紧啊，赶紧去写个报告啊，简单点，就写清楚我们这个危害和目前面临这样困难。我在这等你，然后我跟那个省委领导联系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然后你其他人先待命。
0: 好。
1: 我跟你们说。
3: 这是天大的事儿啊！所有人放下手头工作，先以这个为主，管住嘴，谁要说我就问责谁啊！
4: 是。
1: 随后，廖宇正和郑涵江来到了淮东省委大楼，
3: 两人将紧急情况汇报给了省委副书记程庭坚。兄弟，这个是实在十万火急，要不然我们不会那么害怕。
5: 谈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想法吧。书记，我们就不想让他入境，但市里先没这个权利。
6: 你们现在是有怀疑，但没有任何证据，那我怎么能把这合法进口的商品挡在国门之外？这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国内接收的企业能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
5: 有，国内接收企业老百姓钱叫钱企，他不会承认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首先是。 这批废钢材的进价太便宜了，跟白送的一样。我们有过去几年废钢铁进口的报价表，再有一个就是之前副市长王武同志的溺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已经死了一个人了，我们必须引起重视。
6: 你这个话呀，是臆测之词。
5: 王武死之前给我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四个字：救救启江。我当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6: 我想，他肯定是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无力阻止，姑且把它看成是一封报警信吧。王武同志不能白死。我们姑且怀疑这批货物高度可疑，但是如果不入关检测，怎么能够确定这批货物它是被核污染过的呢？这批货物有没有可能是干净的呢？
1: 这批货物它不可能干净，证据呢？你要拿出证据来说话。
5: 陈书记，能不能联系海警和军队，我们在公海上截停，海上去检查，如果是干净的，那就放心了；如果是脏物，强迫他们返回国外。
6: 不是你这意见不已经被否定了吗？那有点不切实际。
1: 国家有海洋法，全世界有海洋公约，哪能随便让你动用武装力量？
5: 现在问题是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它进来。
1: 我们不是也是在这研究可能性吗？
6: 在公海上截停一艘外国的货轮，这会引发外交问题。
1: 是的，书记，我们还想过说，我们就退货赔偿吧。
6: 你这是权力滥用，政府只有监督市场的职责，不能插手具体的事情。
1: 那书记，你这么说实话，那我们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跟韩江啊的意见是一致的，就不想让他入境。但是这个就是得书记您了。
6: 哦。
1: 你们俩这是合着把这事情赖在我头上了？
6: 啊，
1: 书记啊，就是这个实地酒店那个事儿，真是算是告一段落了啊！要那个看着集团总裁直接飞过来的，带着设计团队重新勘探，这个事儿啊，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忙坏了。但只要大家伙力所能及的啊，那都没有问题。大家伙累也开心，快乐。但这杨拉子实在没有办法，而且这世界太有限了。啊，
5: 这艘货轮什么时间到达启江港？
1: 我们还有一周时间吧。
7: 两三天之内就得做出决定。下
8: 午，朱天才刚从市政府出来，就遇到了苏娜。
9: 书记长，发生了！
7: 哟呵，哪儿没有？
9: 我看你怎么一趟一趟的往市委市政府跑啊？
7: 这不跟韩江夫人回报点工作吗？南湖岸山垃圾站的事儿你都知道。
9: 你们管环保的说一句真话，有这么难吗？

0: 太难了，打死你我都不说。
1: 哼，送我一趟吧。
0: 啊。
2: 秦启被扣留在公安局已经快要接近24小时了，而审讯依然毫无进展。郑涵将严哲和刘根野三人一筹莫展地在走廊里商量。
3: 现在让他承认这艘船上的货是被污染的，这个很重要。
4: 他要是承认了，真得把牢底坐穿了，你就不该说这话。
3: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我说只要你承认了，我就把你放回国外去。我是纪委的，我能这么说话吗？
5: 现在关键是证据不足，你仅凭一个口供出动海警把船截停了，这没有依据啊。
3: 有一份口供总比没有强。你说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你怎么让省里处理这件事啊？一说就是韩江副市长怀疑这艘船被污染了，你怀疑得着吗？你万一没受污染怎么办？你让陈书记处理这事儿，你得给他一个抓手啊。
4: 我现在还真是有点担心，别真弄成这个外交事件了。
5: 倒是有一个例子，1962年啊，古巴导弹危机，当时是美国呀把苏联的船截停在公海上，他们怀疑船上有布置在古巴基地的核导弹，僵持了13天，最后打到了国际法庭。我们可以援引这个例子，但是问题是，人家美国有卫星图片啊，我们现在有什么？
4: 哎，就这把咱仨绑一起也没这分量，无图无真相。
5: 我回去查一查海洋法，写一份截停计划。这朱天才他干什么去了？他怎么还不来呢？
2: 正说着，朱天才姗姗来迟。
6: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没耽误事吧？啊，陈书记说什么了？
5: 说再想想，你干嘛去了？
6: 中途啊碰上这个小丫头片子，就那苏娜。
2: 朱天才回忆着和苏娜在车里的对话。
0: 到了，姐姐。
7: 啊，你不请我吃个饭啊？
0: 嗯，对对对，今天不行，今天改天，我还有事儿。
7: 和刚才到启江了。
0: 这干什么呀？别瞎说，什么和刚才呀？
7: 我从境外民间环保组织得到的消息，有一船和刚才快到綦江了。
0: 哎呀，瞎说，哪有的事儿啊？这别听风就是雨啊，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什么和刚才和刚才？
7: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能处理得好吗？
0: 哎呀，我们正处理呢，放心吧。警察来了，这不让停车，赶紧干活去吧，就。
7: 行，那你们好好处理啊。
2: 朱天才一拍脑门，恍然大悟。
0: 他套我话啊，这小丫头片子他套我话。哎呀，他套我话，我被他绕进去了。我一听和刚才，我就绕进去了。
5: 我是郑涵江。
2: 郑涵江随即拨通手机。
5: 苏娜，你听我讲，我们俩必须得见一面，时间地点你来定。
4: 怎么样？
5: 他想写篇文章。
4: 不是，我天才，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动一动的？这事儿搞砸了，你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
5: 行了行了，该干什么都干什么。我跟你们讲啊，这两天见着媒体都躲着点，
0: 还敢招惹他们？
6: 我是
2: 郑涵江，忧心忡忡地走了。严哲拍了拍朱天才。
3: 你年龄比我大，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啊。你快了，
0: 快快什么了？我快死了我。
2: 傍晚，郑涵江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苏娜的直播间。
7: 我是觉得这边，
3: 苏娜姐，郑副市长过来了。
2: 晚餐时分，苏娜邀请郑涵江一起吃饭。
5: 这些你都吃得下？啊，
8: 我不该多吃点吗？
5: 咱们过去也熟悉，别给我下不来台。
8: 吃吧。
7: 啊，不是，说吧。
5: 应该你跟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涉及到全市的安危。
9: 廖书记严格要求要保密，
10: 你也是有影响力的大 V， 应该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办事人的心情。你也总想着什么弄个网络热点，有些事能发，
11: 你像这种事儿他发了，他会引起恐慌啊，
12: 这不是开玩笑。
9: 你承诺我一定要保密，好不好？
7: 我是綦江市的市民，我有知情权，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压制这件事情的真相呢？啊，这批钢材到了码头之后没有人知道，被辐射的人没有察觉到，你让他们怎么办？活该认倒霉吗？
10: 我们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阻止他进来。
7: 你那只是美好的愿望。
10: 你瞧瞧，你说的这是什么片汤话呀？我们在解决问题，真的在解决问题。你不帮忙就算了，你捣什么乱啊你？这个消息发出去，只能引起恐慌。你知不知道，任何一次失误，恐慌永远会比事件本身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9: 面对核辐射，我们都是肉体凡胎，会得白血病、淋巴肿，最后死去。
10: 唯一的区别，我被授权负责这件事情，我希望把它消灭在还没有形成的阶段。换作你是我来解决这个事情，你希望看到没有解决好，全城乱成一锅粥吗？所有人不敢出门，有多远逃多远，你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吗？
7: 不用假设，我就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在跟你聊这件事情，我也设想不了。我就问你，这件事情你能确保办成功吗？这批钢材真的到了綦江怎么办？
10: 海关有五道检查，当然这是最后的屏障，但是我们不能等到这一步啊，它离我们太近了。
7: 我觉得你在损害一个公民的权利。
10: 我觉得你的反应过激了，我就是想跟你谈谈暗管排污的问题。你看到了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垃圾填埋场的处理，你也看到了我们做了多大的努力，是吧？
7: 我知道你是办实事的人，所以我才跟你谈啊。
10: 这样吧，我个人请求你啊，把这件事情先压下来，先别发。如果这一消息发出去，那引起来的后果你比我清楚。我们都爱这座城市，不能看到它被毁了吧？
7: 我能信任你吗？
10: 我发誓，如果我失败，你把它发出来。
7: 为什么？
10: 我们正在争分夺秒寻找所有的可能性。我答应你，这件事的每一个过程我会诚实的告诉你。如果我失败，你把它发出来，你必须把它发出来，给綦江一个教训。我引咎辞职也好，判罪坐牢也好，甚至掉脑袋，都弥补不了这件事的损失。
2: 苏娜被郑寒江的一番肺腑之言打动了，她微笑着拿起筷子。
7: 菜凉了，先吃饭吧。
10: 心可真大呀，能吃得下。
2: 转眼到了第二天，廖宇正在办公室里打着电话。
13: 啊，我知道啊。因为国家法律规定啊，就受过辐射污染的构件是不能进口的。
12: 我又不能说是让海警部门啊派人去把船截停了，我就是特意打电话问呐，问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把船截停。
13: 我没有十足把握。好了好了，哎，好了，谢谢谢谢，哎，不说了，哎。
2: 挂了电话，郑寒江走了进来。
13: 真是。
14: 哎，我这一大早就给这个海关打电话，
13: 他跟我说海关工作的程序他们虽然支持，但是需要明确证据，
10: 时间紧迫呀。
13: 海关说他没理由扣留，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是有核辐射，非常危机，我告诉他发生这件事情有多可怕，海关也急，说会向上请示。
10: 确实也可以理解海关的难处。
12: 怎么办呢？
10: 陈书记那边没有别的办法吗？
13: 他给了我那个海关关长的电话，让我先沟通一下。
2: 两人正谈着，严哲敲门进来。
15: 哎，赵书记，
13: 嗯，
15: 限制前妻出境这个事儿，你得跟赵市局长再说一声，靠自觉肯定是不管用的。今天早上他就走了，我们在机场刚把他拦下来，跟我们是大吵大闹的，弄得我们很被动。你说抓他、拘留他，证据不足，只能是重度嫌疑。你要不派几个公安盯着他，那他要真走了，我们这限制令就是个笑话。
2: 钱启被带到了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的办公室里。
16: 你没有资格限制我出境，
13: 嗯，
16: 知道吗？你给我个理由。
13: 嗯，
16: 你给我一理由。嗯，说话，说话。
2: 郑寒江过来了，赵驰连忙起身。
16: 你们慢慢聊。嗯，干什么呀？啊？换人跟我聊人生啊？啊？
5: 我还一堆事儿呢。
2: 赵驰推门离去，郑寒江心平气和地坐到钱启的身边。
16: 就咱俩。王武临死前他跟你说了什么？他是从你奔驰车上下去跳的江吧？这你不否认吗？
2: 钱启沉默了片刻，没有接话。
16: 就算你不承认，这批货到了齐江，海关会检查的。罗静他不会找你吗？你不会内疚吗？是，就算你去了国外，把这一切都抛下，你的企业、家庭、老师、同学，当然，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那你这么做值得吗？
5: 见不着你，我更高兴。
16: 我知道你怎么想，法律会管着你。是，你可以不承认是王武自己跳的江，你也可以不承认你不知道那批船上的货是被污染的。你很聪明，你一直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但我想问你，你真想让自己的人生活成两截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想找你谈话吗？因为我不相信王武的死跟你有关系。我不相信。我希望大家没有利益关系结成的友谊是真实的。我怀念我们在一块胡说八道的日子。如果下次聚会，同学们问我你去哪儿了，怎么了，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2: 钱启心虚地笑了一下。
5: 你告诉他们我是坏人。
16: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我对王母不够好，也不够友善。自从他当了副市长，我没少在课堂上嘲讽他。但是我现在敬佩他，我敬佩他的勇气，他宁肯跳江了也不跟你同流合污。我敬佩他给我写信，让我舅舅起家。他在信里威胁你半句不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信里只有四个字：“舅舅起家。”这也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帮王武完成这个遗愿，好不好？
2: 望着郑寒江真诚的目光，钱启有所动摇，他低下头回忆着和王武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阳季度联合镇江海事局开展中秋暖心慰问，为过往旅客送上特色文创礼品。国家能源安全再添新底气，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迈出关键一步。全网模仿闪身步，多人就医，有人韧带撕裂。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这个中秋假期，镇阳气度联合镇江海事局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为过往思辰旅客送上特色文创礼品，表达节日的问候。记者薛善友报道。中秋假期，长江镇江段各气度迎来出行高峰。据统计，假期首日，辖区渡运船舶开航679航次，超3.5万名旅客平安渡江。镇阳气度码头经过精心布置，处处洋溢着团圆祥和的中秋气息。工作人员向过江的司乘人员、往来游客送上特色文创产品，传递中秋佳节的美好祝福。记者了解到，不少游客特意选择气度过江，就是为了沉浸式感受大江风光。外地游客白诗阳：
1: 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所以我这边是第一次坐气渡，我是从扬州过来镇江旅游的，然后今天正好赶上下雨，我也是体验了一把这种江南的烟雨的这种感觉非常新奇。
0: 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主任季若镇：
2: 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让过往的司乘跟我们的散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过渡体验。
0: 节日期间，镇江海事部门与镇阳气度密切联动，共同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的同时，全力做好渡运安全保障，依托 AI 视频监控，实现云监管与现场执法联动，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守护广大群众渡江平安。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张永峰：
3: 人员配置不降级，监管标准不降低，安排海云岭现场驻守，确保渡运人员安全。另外，我们积极与气象部门联系沟通。

0: 及时了解天气状况，做好天气的预警。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路网中心了解到，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目前，全国各地返程车流开始集中，热门景区出口和国省干线路口车流逐步汇集。今天去哪儿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进入尾声，平台上追秋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1.8倍，夜游预订量增长2倍，中式浪漫、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中秋顶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卫星是进入太空的乘客，火箭是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如今乘客越来越多，对交通工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一发火箭往往由一批人从头跟到尾，如今不同工位可以并行推进。利剑一号首飞阶段总装。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产业升级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中秋节假期，我市重点监测的40家商贸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4.1%。
0: 润州法院创新采用流拍资产司法监管模式，成功实现涉案资产保值增值。
1: 丹阳尔陵镇一处田间荒地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属珍稀健危物种。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
1: 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
0: 家猪的祖先野猪究竟从哪里来？我国科研人员给出新解答。
1: 伊朗总统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进、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丙午年8月18。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应有分散性阵雨，20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1到25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聚力培育新智生产力，深耕实体经济主阵地。近年来，镇江持续壮大全域产业集群，培优骨干企业梯队，攻坚重大产业项目，全市实体经济根基持续筑牢，优质企业活力迸发，产业能级稳步跃升，以实业历史、实业新势的坚定姿态，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3: 在句容经济开发区的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定制的 IT 方舱整齐排布，等待装配完成后发运至全国各地。这些大型 IT 方舱就是算力中心的超级中央空调，不同于家用空调，它专门为海量服务器精准控温散热，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算力运转的核心配套装备。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敏：
4: 因为不管是行业的发展，加上本身我们的企业的起步比较早，因为已经做到现在市场技术认可度高，所以基本上订单的部分可以说是爆的。
3: 龙头企业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位于镇江高新区的哈电镇江公司正是镇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多年生根和厚积薄发的鲜明例证。今年企业成功发运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部件球阀，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504兆瓦水电机组转轮等一批国之重器，正持续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结构变革注入源源不断的镇江动能。哈尔滨电机厂镇江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刘怡飞：
5: 目前公司30余个在手项目同步推进，水电、火电、核电、特种电机业务板块齐头并进，产能利用率持续高于运行，上半年生产产值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3: 哈电镇江公司的

0: 崛起并非孤立，依托沿江深水岸线和完备的工业基础，镇江将目光投向了技术壁垒高、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强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2025年我市高端装备制造集群规模突破2000亿元。2022年以来，我市累计推动1500多个省市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超2700亿元。2025年实现省重大项目投资首次破100亿元。今年的省重大项目，扬中雷鹏合集电器项目聚焦智能电器配套产品研发与生产，打造数字化、智能化超级工厂，是当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工程。雷鹏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陈峰，
1: 在产能层面搭建规模化智能化生产基地，完善智能电器产业链本地化的制造能力。在研发层面呢，依托配套研发楼搭建专业技术研发平台，强化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整个这个项目在投产之后预计年销售能达到15亿。
0: 2021到2025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高于全省平均。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多项指标增速跻身全省第一方阵。2025年，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36.5%，位居全省第五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增速持平省均，实体经济根基愈发稳固。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听镇江。今年中秋假期，我市以金山消费季、嗨购畅游享金秋为主线，政府补贴、商圈让利、金融加持齐发力，多样化惠民活动轮番上演，民生市场保障有力。市商务局和统计局重点监测的40家商贸企业中秋节假期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4.1%。在多重消费券带动下，市区重点商圈综合体客流量增长约20%，销售额增长16.5%。重点监测的成品油零售企业销售增长7.1%。9月20号起，镇江市秋冬汽车购新补贴正式开启。节日期间，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比亚迪、极狐、别克等品牌车企销售额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消费品以旧换新宣传持续走进商圈、高校和乡村大集。中

0: 指导下揉皮包馅压模塑形，一步步亲手制作专属的中秋月饼。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静：
1: 我们始终坚持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以百年古巷为平台，深挖民俗文化底蕴，融合传统国风与潮流新风，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民心向往街巷文化品牌，持续聚人气、活业态、新文化，激活老街巷文旅活力。
2: 昨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镇江博物馆节日期间推出无界艺术何以镇江，江月续新生主题文博艺术活动。活动以乐为媒，融合传统民乐与当代音律，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文化体验。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下午2点，记者来到博物馆，这里正流淌着舒缓的钢琴声，悠扬的音符萦绕文物展厅，让观众在观展之余沉浸式感受文脉与音律的交融之美。这样的形式也让不少游客非常喜欢。
4: 是哪边过来的？
5: 上海。博物馆藏品很多，现场还有钢琴的演奏，感觉很美妙。
6: 今天下雨，我就来了镇江博物馆，我看到了很多青铜器，尤其是猿猴作鬼，看到了他的故事，现场还有钢琴的演奏，我觉得非常好。
3: 镇江博物馆社教员王婷介绍，节日期间博物馆6号楼大厅每天都有钢琴演奏，都是国风改编曲目、经典曲目与治愈轻音乐。
7: 那本次活动呢，也是打破了艺术与文脉的边界，创新了传承中秋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市民呢可以在古韵新生中共度兼具文化底蕴与诗意氛围的团圆中秋。
0: 最近登图区事业周大草原文旅项目提档升级，全新打造的草原迷宫正式建成亮相，丰富的户外休闲业态为群众假期就近出游增添了好去处。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8: 记者在现场看到，草原迷宫以文母树作为围挡构筑而成，内部通道迂回曲折，高低错落，可供游客穿梭游览、闯关打卡。同时，园区道路配套设施也同步优化提升，整体环境清爽宜人。据了解，事业周大草原占地面积约4000亩，依托事业周优越的江岛生态禀赋，打造集生态观光、户外休闲、亲子游玩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综合体。丹徒区事业周大草原负责人齐学忠：
9: 所以说现在我们主要是以拍照打卡为主，我们还有150亩地的那个草皮，可以露营啊、烧烤啊，都可以的，可以钓鱼啊、休闲啊，都可以。
8: 在做好现有休闲项目运营的基础上，事业周大草原还将积极布局体育文旅赛道，计划引入多项户外运动品类，进一步补齐业态短板，拉长文旅产业链，满足不同游客的休闲运动需求。
9: 我们准备分3期，第一期准备把这个足球场投资出来，4片足球场，还有这个马场，准备搞马术培训、足球培训。第一期呢，我们准备在9月底10月初投资。一期的话大家投资在1800万。
1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2: 不动产拍卖流拍后，资产闲置、管户缺位、价值损耗及债权长期无法兑现是执行难题。最近润州法院在一起强制执行案件中，创新采用流拍资产司法监管模式，成功实现涉案资产保值增值，为当事人化解矛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1: 该案是一起涉金融债权执行案件，两名被执行人因身处国外，短期内无法回国，委托其儿子代为处理房产拍卖等事宜。润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范丽娟：
12: 在执行中，本院依法对两被执行人名下的一处面积较大的商业房产进行处置。在现场调查中发现，该房产内有超市、火锅店、便利店、茶楼4家承租户，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能够产生稳定的租金收益。
11: 为兑现申请人权益，法院依规对涉案房产启动司法评估、网络拍卖程序，但由于市场行情、房产属性等客观因素，最终该涉案房产流拍，案件处置随之陷入两难境地。
12: 如果强制清偿处置，4家正在经营的商户将被迫停业，经营投入受损， 还会引发一

0: 系列衍生的纠纷，如果房产就此搁置，商铺无人统一管理维护，不仅房屋设施会逐步损耗贬值，本来可以用来偿债的租金收益也难以规范归集，且涉案房租户比较多，经营业态也比较复杂。
1: 陈办法官主动组织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儿子进行协调商谈，考虑到被执行人儿子长期对接各家商户开展日常管理，较为熟悉涉案房屋情况，在充分听取各方诉求与顾虑后，被执行人儿子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承担资产监管义务。
0: 最终各方经充分协商，自愿在法院全程监管之下，指定被执行人儿子担任案涉房产资产管理人，对案涉房产中的四家承租商户做好租赁合同管理，按时规范收缴租金，负责案涉房产日常巡查维护，防止房屋价值贬损，建立租金台账，定期将收取的租金交由法院用于清偿本案执行债务。
2: 我市试点投用多功能智慧灯杆，可实现城市多元化信息共享。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22，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丹阳市尔林镇村民金虎南在田间荒地意外发现成片野生大豆群落。经农业部门现场鉴定，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属于珍稀健危物种，十分珍贵。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8: 上午，记者来到丹阳市尔林镇浮城村小汤里的这处荒地，只见一簇簇野大豆藤蔓缠绕，叶片翠绿，部分植株已经结出细小豆荚，与周边杂草混生，长势明显。丹阳市尔林镇村民金虎南：
9: 我在地势上口考了一下，在前面的高原颜色上发现了之后呢，他拍了一个照，在地势上放了，放了之后呢，我看了那个东西，我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呢，一直跟他那个放的是一样的。我后来又了观察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已经结下豆角来了，他那个发现的时候还没有结豆角。
8: 金虎南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随后丹阳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当地村委会迅速赶赴现场， 通过反复比对，最终确认该植物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这片野大豆群落分布面积约10余平方米，在本地属于规模较大的野生种群。丹阳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站站长邓银敏：
10: 野大豆是我们栽培大豆的野生祖先，属于国家珍稀濒危植物，它最大的价值就是种子基因优良，耐贫瘠、抗旱、抗病、耐盐碱，是大豆一种非常珍贵的基因宝库，科研价值极高。野大豆是不可以食用的，野生种群比较稀少。
8: 目前丹阳市农业农村局已在这片野生大豆附近放置了警示牌，工作人员特别提醒，野大豆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擅自采摘、挖掘、损毁、贩卖野大豆植株和种子均属于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0: 在此提醒广大村民朋友，下地劳作日常巡田过程中发现野生大豆、野生保护植物，不要采摘，不要破坏，及时上报村镇或者农业部门，共同保护我们的野生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11: 高校食堂就餐排队久，食品安全监管难，是不少师生关心的问题。新学期，江苏大学对食堂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通过智能结算、机器人烹饪、全流程智慧监管等新技术，缩短师生就餐等候时间，为校园食品安全筑牢科技防线。继续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8: 中午吃饭时间，江苏大学智慧食堂内，同学们不再排队等候窗口打菜，而是自主挑选心仪菜品，端着餐盘来到智能结算区域，系统自动识别餐盘内菜品，实时显示菜名、单价与总金额，学生刷卡或者扫码即可完成支付。江苏大学食堂工作人员蒲新月：
12: 原来一个学生的等待时间我要等待5-6分钟，这还是要根据我排队的长度，现在我直接自己拿了之后不需要等阿姨一点一点来结算，我直接跑到这儿来结算，我也知道价格。
8: 江苏大学学生丁鹏翔：
13: 仪器它扫描的准确率和速度都是明显要优于人工的，并且呢，我们食堂这边是有大屏的，这大屏上面呢，我们是可以了解到我们所吃的菜品的一些信息，这样呢，我们吃的会更放心。
8: 智慧升级不只体现在就餐环节，新学期，江苏大学食堂以改造为契机，将智能化手段贯穿食品采购、员工晨检、烹饪加工、流样监控全链条，智能炒菜机器人实现标准化烹饪，一份12斤的菜品3分半钟即可完成炒制，既保障口味稳定，也节约人力。互联网加民厨酿灶、智能流样等系统同步投用，实现餐饮全流程可追溯监控。江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王磊：
14: 一个呢，就是我们让安全看得见，另外让心里面更有底，让师生也更放心。从管理上来讲，使我们的整个管理手段呢更加智能，我们的监管呢更加有力，然后工作效率呢也进一步提高。
8: 据了解，江苏大学智慧食堂改造为全市高校校园餐饮智慧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0: 定的这个走访呢，上门慰问外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网格员上门呢，走访，及时响应我们这个群众的各类诉求。那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那个定制化的服务，把民生服务的细节呢落到实处。
1: 国庆将至，连日来镇江市路灯管理处抢抓工期，在市区主次干道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满城中国红半亮城市街巷，营造出家国同庆的浓厚氛围。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2: 漫步镇江城区，解放路、中山路、南徐大道、九华山路等主次干道两侧，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为高标准完成22条城市主次干道、2500多面国旗的悬挂工作，市路灯管理处科学统筹、细化分工，作业人员严格落实高空安全施工规范，确保国旗悬挂排布整齐、安装规范、牢固安全。镇江市路灯管理处工作人员张旭：
3: 这次我们承担城区主要道路的国旗悬挂工作，既要赶工期，更要抓安全、重标准。我们的作业人员按照规范要求逐条道路推进，保证国旗悬挂整齐牢固。希望通过满城飘扬的五星红旗，给市民和来镇旅游的游客带来浓浓的节日氛围。
2: 满城中国红，浓浓家国情，国旗悬挂到位，长效管护同样重要。双节期间，市路灯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员将加强值班值守，持续做好悬挂国旗的巡查工作，同时抓好路灯设施的巡检维护，常态化排查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双节期间，我们会安排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理国旗松动、破损等情况，守护好这一道道城市红色风景线，同时做实做细路灯保障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双节平安祥和，向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展现美丽镇江的城市形象。
4: 最近镇江的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灯杆，它看上去和普通路灯差别不大，但灯杆上还设置了环境监测探头、视频监控、信息发布屏和公共广播。这是镇江市路灯管理处与镇江智慧停车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多功能智慧灯杆，目前已正式试点投用。据介绍，灯杆上的视频监控探头可实现城市多元化信息共享，环境监测探头能帮助执法部门及时发现噪声和环境污染问题，屏幕还可以用于应急通知和市政信息发布。最能体现智慧二字的是灯杆顶部的无人机停机库，无人机可以在灯杆上自主起降、自动巡航，从空中对路灯设施开展工况巡检，地面有传感器盯着，天上有无人机飞着。镇江由此搭建起地面感知加低空巡检的立体化城市治理作业模式，后续镇江将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计算能力，逐步拓展机动车违停、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城市管理问题的巡检场景。
1: 今天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镇江丹徒区、京口区、润州区、镇江经开区、镇江高新区将同步开展城区犬只公益免疫接种活动。本次活动无需预约，居民携

0: 关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1: 中秋假期里，追秋游受追捧，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07%。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化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这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短暂体验初冬。
1: 家猪的祖先野猪究竟从哪里来？我国科研人员给出了新解答。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发现，现代野猪并非如当前主流观点所言起源于东南亚岛屿，而是源自亚洲大陆的热带地区，其中南亚及喜马拉雅区系可能是其重要演化源头。相关研究成果北京时间9月25号凌晨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研究还发现，在现代野猪大规模走出亚热带大陆之前，其祖先约于300万至500万年前在南亚与一种现已灭绝的古老猪类发生基因交流，获得了一段关键的 X 染色体片段。该外来片段可增大野猪体型，增强其耐寒能力，使其起源于热带大陆的野猪得以适应温带乃至高寒带环境，逐步扩散至亚洲北部和欧洲。
0: 最近，一条闪身布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明星的模仿和二次创作。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记者了解到，多家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多名年轻患者，均为跟风练闪身布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医生介绍，闪身步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姿态，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是韧带受伤的典型诱因。
1: 昨天，据博纳影业集团消息，首部 AI 超现实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正式定档2026年10月23号登陆全国院线。据介绍，影片总片长100分钟，是国内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的院线电影。影片由博卡电影云片厂生成制作，所有角色为原创数字形象。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

0: 某个海湾国家。
1: 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7: 我是吴宣黎。
8: 我是陈婷书。
9: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新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3: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秋节假期，我市重点监测的40家商贸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4.1%。去哪儿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夜游预订量周环比增长2倍。中式园林风靡全球，欧洲规模最大中华传统园林在英国落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听一组本题资讯。今年中秋假期，我是以金山消费季、嗨购、畅游、享金秋为主线，政府补贴、商圈让利、金融加持齐发力，多样化惠民活动轮番上演，民生市场保障有力。市商务局和统计局重点监测的40家商贸企业中秋节假期销售